0: 们俩回家，那个买多少零去办车费都给干受理了。
1: 那多少工资？多少钱工资？
0: 那就我一个礼拜。
1: 哈哈哈哈哈！
0: 我一个礼拜。
2: Gracias.